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2日下午3:10的新闻。
0: 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已从日本时间7月12日8时15分美国东部时间11日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袭击。中央司令部声称，此举是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船的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于12日日本时间7时过后通过当地媒体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声明称，对数艘船舶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并就其理由表示，在外国的煽动下，数艘船舶试图在未经批准的航道航行，并且没有服从我方要求其纠正航道或按照获批航道航行的警告。声明还宣布，在另行通知和美国结束对这一地区的干预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被封锁，任何船只均不得通过。声明表示，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此外，声明还对美国进行牵制，称如果敌人将此次事态作为借口对我们发动新的侵略行为的话，我们将予以严厉回应，并把该地区的敌方基地作为打击目标。
1: 据乌克兰当局消息，7月11日俄罗斯军队使用滑翔炸弹等袭击了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造成包括一名13岁少女在内的五人身亡，另外南部敖德萨州也有两人身亡。此外，乌克兰首都基辅也遭到弹道导弹及无人机等的袭击。市长克利奇科称，截至目前已有12人受伤。在此情况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乌方虽然击落了几乎所有目标，但未能击落弹道导弹。他呼吁尽快落实本月于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达成的各国援乌共识。另一方面，乌军11日宣布，在连接黑海的亚速海袭击了21艘运送俄罗斯产原油等物资的油轮。据认为，此举意在切断俄罗斯持续作战的资金来源。
0: 为对抗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乌克兰不断加强对俄罗斯境内炼油设施的打击，导致俄罗斯多地出现汽油供应短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加油站排起了等候加油的长队。一名男性出租车司机表示，加油成了问题，昨天被迫等了6个小时，另外还设了20升、50升等加油限量，因为排队时间长，一天的时间就白白浪费了。在此情况下，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8日召开政府会议，讨论汽油等燃料短缺问题。普京指出，敌人显然试图打击俄罗斯经济，最重要的是他们企图制造社会不安。负责能源政策的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汽油等燃料供应形势依然严峻，对此表示了危机意识。诺瓦克称，加油站的现状显然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他强调，继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油出口后，俄政府还将通过禁止柴油出口增加对国内市场的供应。
1: 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强烈地震之后，从倒塌的建筑物中搜寻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该国政府宣布，截至7月10日已确认有4118人丧生。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日本的国际紧急救援队已开始进行医疗援助活动。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建筑物接连倒塌，许多失去家园的人仍在公园等处过着避难生活，医疗和卫生问题令人担忧。 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的医疗团队于8日进入拉瓜伊拉州，并设立了诊所。诊所内搭建了临时检查室和用来进行 X 光片拍摄及血液检查的帐篷，约有40人正在这里开展医疗活动。10日，受灾民众从早上开始前来就诊，医生们通过翻译向他们了解了身体不适的情况或具体的症状。医疗团队的护士增田由美子表示，今后这段时间必须注意传染病等有可能增加，长期的避难生活也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我们将认真地倾听患者的声音，进行妥善的应对。
0: 澳门的法院7月9日宣布，澳门立法会前议员欧锦新因涉嫌犯下维护国家安全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等罪被起诉，预审程序已完成。澳门的维护国家安全法旨在取缔对政府的批评性言行。自2009年施行以来，有人因违反该法的罪名被起诉尚属首次。欧锦新曾多次举行悼念天安门事件遇难者的集会，并担任立法会议员长达20年，一直倡导自由民主，是澳门民主派的重要人物。但是，去年7月，

0: 他被指控勾结外国势力，引起人们对中国政府的仇恨，并危害了国家安全等，因此而被逮捕。澳门于去年9月举行立法会议员选举，被视为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候选人在事先的审查过程中被取消参选资格等，与同样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的情况一样。
1: 澳门对社会的管控力度也正在加强。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动画、游戏等作品的大型展览会7月10日于上海开幕，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日本出展企业的展位前仍然吸引了大批观众，热闹非凡。 本次展会共有来自中国海内外的170多家企业等参展，来自日本也有20多个展位。其中，以热门漫画改编成的动画作品《鬼灭之刃》为主题的展位内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利用能够识别人类动作的特殊相机，让参观者化身为动画角色。 前来参观的人们还挑战了在规定时间内能挥舞模拟动画中武器刀的木刀的次数。据参展公司介绍，尽管日中关系恶化，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并未受到较大影响。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部作品不仅受到中国儿童的喜爱，也受到成年人的欢迎。中国是我们最倾注努力、持续战略深耕的市场。
0: 到访的中国观众表示，只要保持一颗童心，就不会受到两国关系的影响。还有人说，只要不涉及政治内容，而且作品本身内容优质的话，无论是什么作品，我都会欣赏。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る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2: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1: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2: 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1: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2: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1: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2: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